肩颈心里走，三米白又罗，无比妙月影，愿喜相连言，幽甚繁茂树，遍尽美相映，宝月夜累累，胜利愿庄严，清凉雪花漫，步入香腰雨，日月二耀光，灭暗获胜利，雪域浮喜日，胜池纯白莲，相好如一眼，显

金藏缓旭日，游戏莲湖蕊，善会得密因，畅饮学士路。如是广大地，永胜乐清凉，利众月应现，愿令月花喜。福慧二云生，真谛真珠语，湿润举咸甜，令素

坚劲心力奏，三密白幼罗，无比妙月印，愿喜祥莲言，幽胜繁茂树，遍尽美香溢，宝月夜累累，胜利愿庄严，清凉雪花漫，步入香腰雨，日月二耀光，灭暗获胜利。雪域浮喜日，胜池纯白莲，相好如一眼，

坚进心里走，三米白又罗，无比妙月音，愿喜相连言，幽胜繁茂树，遍尽美相映，宝月夜累累，胜利愿庄严，清凉雪花漫，步入香腰雨，日月二耀光，灭暗获胜利，雪域浮喜日，胜持纯白莲，向好如意眼，显

肩颈心里走，三米白又罗，无比妙月音，愿喜相连言，幽甚繁茂树，遍尽梅香荫，宝月夜累累，胜利愿庄严，清凉雪花漫，步入香腰雨，日月二耀光，灭暗获胜利，雪域浮喜日，胜持纯白莲，相好如意眼，显耀金刚。

肩颈心里走，三米白又罗，无比妙月影，愿喜相连言，幽甚繁茂树，遍尽梅香意，宝月夜累累，胜利愿庄严。清凉雪花漫，步入香腰雨，日月二耀光，灭暗获胜利。雪域浮喜日，胜持纯白莲。相好如一眼，显耀